0: 这几个名字，
1: 这
0: 不听听这个，
1: 这是 Richard Traffic。
0: Crew change to TMC.
1: 10-4.
0: Twelve's on change.
1: 12, copy.